0: 表记啊路
1: 大爷弥陀罗
0: 对对对对对
1: 大爷弥陀罗
0: 所以我说我们学习人让我们这给我背的去我你他当背你 open tone 当说你 open tone 当路都是你阿罗我们拉起 play 就会累了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
2: 你
0: 打电脑你打电脑
2: 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
0: 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
2: 脑你打电脑
0: 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脑你打电